0: WKWF Key West.
1: 1988年至赵兴店路段上的九龙公车。九龙这个老牛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玩的叫别叫个海大的水分，是海大的水分，终于是个表家的话。